0: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ꯔꯥꯅꯤꯊꯣꯏ ꯁꯨ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ꯄꯥꯂꯟ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ꯃꯁꯥꯃꯛꯎ 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ꯌꯣꯒ ꯁꯥꯟꯅꯕ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ꯂ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ꯁꯤ ꯄꯤꯛꯆ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ꯏꯅꯥꯛ ꯈꯨꯜꯂꯕ ꯅꯥꯠ ꯆꯠꯅꯕꯤꯁꯤ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ꯂꯤ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ꯅ ꯂꯧ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ꯅꯤꯠ ꯌꯨꯖꯤ ꯄꯔꯤꯈꯥ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ꯖꯍꯥꯖ ꯁꯥꯕꯒꯤ ꯂꯝꯗ ꯚꯥꯔꯠꯅ ꯑꯅꯧ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ꯊꯥꯡꯖꯤꯟꯕ ꯉꯝꯂꯦ ꯇꯔꯥꯅꯤꯊꯣꯏ ꯁꯨ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ꯄꯥꯂꯟ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ꯛꯂꯕ ꯐꯥꯎꯕꯗ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 ꯌꯣꯒ ꯍꯥꯏꯕꯁꯤ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ꯂꯨꯆꯤꯡꯗꯨꯅ ꯌꯣꯒ ꯑꯥꯁꯅꯥꯁꯤꯡ ꯄꯥꯡꯊꯣꯛꯈꯤ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ꯌꯥꯝ ꯍꯨꯞꯅ ꯌꯣꯒ ꯁꯥꯟꯅ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ꯃꯁꯥꯃꯛꯎ 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ꯑꯗꯨ ꯃꯄꯨꯡ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ꯁꯤ ꯃꯥꯂꯦꯝꯒꯤ ꯂꯩꯕꯥꯛ 127ꯇ ꯄꯥꯛ ꯁꯟꯅ ꯁꯥꯟꯅꯔꯤꯕ ꯌꯣꯒ ꯑꯁꯤ ꯍꯧꯖꯤꯛꯇꯤ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ꯇ ꯌꯥꯎꯕ ꯉꯝ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ꯌꯣꯒꯕꯨ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ꯇꯨ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ꯈꯤ
1: ꯇ꯭ꯋꯦꯟꯇꯤ ꯐꯥꯔꯁ ꯖꯨꯟ ꯍꯥꯏꯇꯥꯔꯦ ꯁꯤ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ꯀꯟꯇ꯭ꯔꯤ 127ꯇ ꯑꯣꯂꯦꯝꯄꯤꯛ ꯏꯚꯦꯟꯁꯨ ꯑꯣꯏꯔꯦ ꯑꯗꯨꯅ ꯃꯁꯤ ꯉ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ꯀꯩꯅꯣꯒꯤ ꯅꯤꯡꯁꯤꯡꯒꯗꯧꯕꯁꯤ ꯍꯦꯜꯊꯀꯤꯗ ꯅꯠꯇꯅ ꯑꯣꯂꯦꯝꯄꯤꯛ ꯏꯚꯦꯟ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ꯌꯣꯒ ꯁꯥꯟꯅꯃꯤꯟꯅꯁꯤ ꯍꯥꯏꯔꯒ ꯂꯣꯏꯁꯤꯜꯂꯒ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ꯃꯤꯌꯥ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ꯌꯥꯎꯅ ꯀꯣꯜꯀꯥꯇꯥ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ꯒꯤ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ꯁꯨ ꯌꯦꯡꯈꯤ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ꯏꯝꯐꯥꯜꯒꯤ ꯂꯣꯛ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 ꯐꯥꯔꯁ ꯂꯦꯗꯤ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ꯗꯤ ꯁ꯭ꯇꯥꯐ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ꯍꯤꯂꯥ ꯄꯇꯥꯟꯖꯂꯤ ꯌꯣꯒ ꯁ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ꯆꯤꯡꯉꯥ ꯃꯈꯥꯗ ꯂꯩꯕ ꯀ꯭ꯔꯤ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ꯄꯥꯂꯟ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0: ꯇꯛꯁꯤꯟꯈꯤ꯫ ꯃꯍꯥꯛ ꯍꯥꯏ
1: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ꯄꯤꯛꯂ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ꯏ ꯒꯨ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ꯁꯦ ꯃꯁꯤ ꯌꯥꯝꯅ ꯃꯃꯟ 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ꯗ ꯃꯁꯤ ꯇꯨꯡ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ꯃꯁꯤ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ꯗ ꯃꯥꯡꯗꯅ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ꯍꯥꯏꯅꯕ ꯃꯅꯤꯅꯤꯅ ꯈꯜꯂꯒ ꯎꯄꯨꯃꯨꯟꯅ ꯁꯣ ꯂꯣꯟꯖꯜꯂ ꯊꯝꯕꯗꯣ ꯑꯩꯈꯣꯏ ꯉꯁꯤ ꯂꯥꯏ ꯒꯨ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ꯅꯥꯠꯀꯤ ꯐꯖꯕ ꯀꯜꯆꯔ ꯐꯖꯕꯁꯦ ꯑꯩꯈꯣꯏ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ꯗ ꯃꯥꯡ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ꯁꯤ ꯌꯥꯝꯅ ꯄꯤꯛꯄ ꯏꯁꯇꯦꯠꯅꯤ ꯑꯗꯨꯕꯨ ꯄ꯭ꯔꯤꯊꯤꯕꯤꯒꯤ ꯃꯤꯌꯥꯝꯅꯗꯤ ꯃꯁꯛ ꯐꯖꯅ ꯈꯪꯕ ꯏꯁꯇꯦꯠꯅꯤ
0: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ꯃ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ꯐꯪꯂꯛꯂꯕ ꯑꯥꯔꯇꯤꯁ 90ꯗ ꯁꯦꯟꯊꯪ ꯌꯦꯟ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ꯁ꯭ꯔꯤ ꯕꯥꯜꯃꯨꯀꯨꯟꯗ ꯗꯦꯕ ꯃ꯭ꯌꯨꯖꯤꯛ ꯀꯣꯂꯦꯖꯀꯤ ꯕꯤꯗ꯭ꯌꯥ ꯕꯤꯁꯔꯠꯇ ꯃꯀꯣꯛ ꯇꯥꯈ꯭ꯔꯕ ꯔꯨꯁꯥꯜ ꯇꯣꯟꯖꯝꯗ ꯁꯅꯥꯒꯤ ꯃꯦꯗꯜ ꯄꯤꯈꯤ ꯑꯦꯝ ꯑꯦꯜ ꯑꯦ ꯔꯥꯝ ꯃꯣꯏꯚꯥ ꯑꯃꯁꯨꯡ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ꯀꯃꯤꯁꯅꯔ ꯒ꯭ꯌꯥꯟ ꯄ꯭ꯔꯀꯥꯁ ꯁꯔꯨꯛ ꯌꯥ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ꯒꯣꯏ ꯏꯁꯩ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ꯎꯠꯈꯤ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 ꯇꯤ ꯑꯦꯅ ꯂꯧ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ꯅꯤꯠ ꯌꯨ ꯖꯤ ꯄꯔꯤꯈ꯭ꯌꯥ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ꯑꯣꯏꯅ ꯀꯦꯟꯗꯤꯗꯦꯠ 1,994 ꯄꯔꯤꯈ꯭ꯌꯥ ꯊꯥꯒꯗꯕꯗ ꯀꯦꯟꯗꯤꯗꯦꯠ 1,786 ꯄꯔꯤꯈ꯭ꯌꯥ ꯊꯥꯈꯤ ꯀꯦꯟꯗꯤꯗꯦꯠ 1,123 ꯄꯔꯤꯈ꯭ꯌꯥ ꯊꯥꯕ ꯂꯥꯛꯈꯤ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ꯁꯨ ꯉꯁꯤ ꯅꯤꯠ ꯄꯔꯤꯈ꯭ꯌꯥ ꯃꯥꯏ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ꯔꯤꯈ꯭ꯌꯥ ꯑꯗꯨ ꯍꯧ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ꯆꯨꯔꯆꯥꯟꯗꯄꯨꯔ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ꯖꯤꯂꯥ ꯊꯥꯛꯀꯤ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ꯄꯔꯤꯈ꯭ꯌꯥ ꯄꯥꯡꯊꯣꯛꯐꯝ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ꯀꯣꯂꯦꯖꯇ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ꯀꯣꯝꯒꯤ ꯅꯣꯡ ꯆꯨ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ꯇꯨꯔꯦꯜ ꯑꯃꯗꯤ ꯂꯣꯛꯀꯤ ꯏꯆꯦꯜꯁꯤꯡꯒꯤ ꯃꯔꯥꯛ ꯅꯛꯅ ꯆꯪꯗꯅꯅꯕ ꯍꯥꯏꯔꯤ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ꯗꯔꯨꯟ ꯀꯨꯃꯥꯔ ꯑꯦꯁꯅ ꯊꯣꯛꯄ ꯁꯦ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ꯅꯣꯡ ꯆꯨ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ꯈꯪꯍꯧꯗꯅ ꯏꯁꯤꯡ ꯆꯥꯎꯕ ꯇꯨꯔꯦꯜꯒꯤ ꯇꯣꯔꯕ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ꯅꯆꯤꯡꯕ ꯊꯣꯔꯛꯄ ꯌꯥ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ꯊꯣꯛꯇꯅꯕꯒꯤꯗꯃꯛ ꯄꯥꯕ꯭ꯂꯤꯛ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ꯁꯤ ꯊꯣꯛꯄꯅꯤ ꯀꯦꯟꯗ꯭ꯔꯗ ꯑꯦꯟ ꯗꯤ ꯑꯦ ꯁꯔꯀꯥꯔꯅ ꯁꯥꯁꯟ ꯄꯥꯏꯔꯛꯄ ꯆꯍꯤ 12 ꯁꯨ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ꯅ ꯂꯥꯛꯄꯇꯤ ꯗꯤꯗꯤ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0ꯗ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ꯇꯔꯤꯡ ꯑꯦꯟ ꯏꯚꯥꯂꯨ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ꯟ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ꯒꯤ ꯏꯁꯇꯦꯠ ꯃꯤꯁꯟ ꯃꯦꯅꯦꯖꯔ ꯒꯨꯔꯨꯃꯌꯨꯝ ꯀꯕꯤꯇꯥ ꯗꯦ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ꯒꯤ ꯗꯦꯛꯁ ꯑꯦꯗꯤꯇ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ꯊꯧꯔꯝ ꯇꯥꯕ ꯐꯪꯕꯤꯒ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ꯠꯇꯦ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ꯑꯩꯗꯤ ꯐꯪꯉꯦ
3: ꯑꯩꯁꯨ ꯐꯪꯉꯦ
4: ꯑꯣ ꯑꯩꯁꯨ ꯐꯪꯉꯦ
3: ꯀꯩꯅꯣ ꯑꯩꯗꯤ ꯐꯪꯗ꯭ꯔꯤ
2: ꯐꯪꯗ꯭ꯔꯤꯕ
3: ꯐꯪꯗ꯭ꯔꯤ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2: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ꯏ ꯑꯥꯔ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ꯅꯤ
3: ꯑꯣ ꯑꯗꯨ ꯑꯣꯏꯔꯦ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ꯗꯤ ꯑꯩꯁꯨ ꯐꯪꯉꯦꯅ
5: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ꯕꯤ ꯑꯦꯜ ꯑꯣ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ꯗꯦꯛꯁꯇꯁꯨ ꯇꯥꯟꯅꯕꯤꯕ ꯌꯥꯒꯅꯤ ꯏ ꯁꯤ ꯑꯥꯏ ꯅꯦꯠ ꯍꯥꯏꯕ ꯃꯣꯕꯥꯏꯜ ꯑꯦꯞ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ꯕꯤ ꯑꯦꯜ ꯑꯣꯒ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ꯀꯣꯜ ꯕꯨꯛ ꯇꯧꯕꯁꯨ ꯌꯥꯒꯅꯤ
2: ꯕꯤ ꯑꯦꯜ ꯑꯣꯗ ꯐꯣꯝ ꯄꯤꯁꯤꯟꯗ꯭ꯔꯕꯗꯤ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ꯏ ꯖꯨꯟꯒꯤ ꯇꯥꯔꯤꯛ 9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ꯝ ꯄꯤꯁꯤꯟꯕꯤꯌꯨ
5: ꯑꯥꯏ ꯑꯦꯝ ꯏꯟ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ꯖꯍꯥꯖ ꯁꯥꯕꯒꯤ ꯂꯝꯗ ꯚꯥꯔꯠꯅ ꯑꯅꯧ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ꯊꯥꯡꯖꯤꯟꯕ ꯉꯝꯂꯦ ꯀꯣꯜꯀꯥꯇꯥꯗ ꯚꯥꯔꯠ ꯅꯦꯚꯤꯒꯤ ꯄ꯭ꯂꯦꯠꯐꯣꯝꯁꯤꯡ ꯑꯥꯏ ꯑꯦꯟ ꯑꯦꯁ ꯗꯅꯥꯒꯤꯔꯤ ꯑꯥꯏ ꯑꯦꯟ ꯑꯦꯁ ꯁꯟꯁꯣꯗꯛ ꯑꯃꯁꯨꯡ ꯑꯥꯏ ꯑꯦꯟ ꯑꯦꯁ ꯑꯒ꯭ꯔꯦ ꯀꯃꯤꯁꯟ ꯇꯧꯔ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ꯁꯤꯜ ꯊꯧꯔꯥꯡ ꯀꯌꯥ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ꯇꯧꯔꯦ ꯖꯍꯥꯖ ꯑꯍꯨꯝ ꯑꯁꯤ ꯀꯃꯤꯁꯟ ꯇꯧꯈꯤꯕ ꯑꯁꯤꯅ ꯏꯁꯤꯡꯒꯤ ꯂꯝ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ꯕ ꯉꯝꯕ ꯁꯛꯇꯤꯁꯤꯡ ꯍꯦꯟꯒꯠꯍꯜꯂꯒꯅꯤ ꯃꯥ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ꯔꯤꯇꯥꯏꯝ ꯁꯦꯛꯇꯔꯕꯨ ꯂꯩꯕꯥꯛ ꯑꯁꯤ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ꯏꯟꯖꯤꯟ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ꯅ ꯃꯤꯑꯣꯏ ꯂꯥꯛ ꯀꯌꯥꯗ ꯊꯕꯛ ꯐꯪꯍꯟꯕ ꯉꯝꯂꯦ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ꯛꯁꯦ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ꯄꯥꯟ ꯂꯝꯗ ꯊꯥꯗꯣꯛꯄꯒꯤ ꯆꯥꯡꯁꯨ ꯅꯤꯡꯊꯤꯅ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ꯍꯥꯛꯅ ꯍꯥꯏ 2014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ꯅ ꯂꯨꯄꯥ ꯀꯣꯇꯤ ꯁꯥꯇ꯭ꯔꯦꯠꯂꯣꯝꯒꯤ ꯉꯥꯛꯁꯦ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ꯄꯥꯟ ꯂꯝꯗ ꯊꯥꯗꯣꯛꯄ ꯉꯝꯈꯤ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ꯂꯨꯄꯥ ꯀꯣꯇꯤ 90ꯔꯣꯝ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13 ꯁꯨꯕ ꯕ꯭ꯔꯤꯛꯁ ꯏꯅꯔꯖꯤ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25ꯗꯒꯤ ꯅꯨꯃꯤꯠ ꯅꯤꯅꯤ ꯆꯨꯞꯅ ꯍꯔꯤꯌꯥꯅꯥ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ꯕ꯭ꯔꯤꯛꯁ ꯆꯤꯌꯥꯔꯁꯤꯞ 2023ꯀꯤ ꯃꯈꯥꯗ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ꯂꯝ ꯑꯍꯨꯝ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ꯏꯅꯔꯖꯤ ꯑꯦꯛꯁꯦꯁ ꯑꯦꯟ ꯏꯀ꯭ꯋꯤꯇꯤ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ꯑꯦꯟ ꯏꯅꯣꯚꯦ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ꯈ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